啊，这个地铁嘛都不来干个，有这个有那都会浪个呀，破浪好多浪，都伢们哦，喂，破浪怎么好多浪？都伢一来，密码这个啊，我地铁都得嘛们哦。拼命个拼命个啊！

下来把车砸啊哟咋个把车就一马砸活动把砸几只马好飘着飘头呢马砸你把上马五度送把砸哦密码车跟地家路小穷马车老地都啊几啊送花五度奶奶用啊五度送花奶奶我干哎。

哎，你当爱欧的妈妈打卡打的看出来瞧嘛。妈打米拉卡哎。打的看出来。比妈车跟地家路哎兄哎就妈咪路弄哈地吧。咪路上妈下个妈走走下回家妈咋。你妈一人咪好回来。

上书好的球胎的路程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讨是和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讨是和狗香顶祖狗乙顶唱等的山 AM 给一千包裹像九兆 kHz 到挪梦要被路梦

哎呀，林子多壮丽，那街边芒果路旁路中哈当，俺一万高街七万千居多。俺那啊，你只要哈住的，万高哎七万鸟只吹浪干哦。要哈祖布做祖给我那鸟个草路草要都寂寞都棒啊，你只要哈祖你望高哎七万鸟梦家口啊，要哈祖布做路没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饱呢啊，一样一才对节目寻找哎，一样不服个冷漠啊，就啊不做我那鸟一才对了，不做我到我去找我错